前不久我去了一趟海云台海水浴场，是的，看到了沙滩上呢已经开始陆续出现了许多沙雕作品，原来是海云台的沙雕节正在对热火朝天的准备当中啊。没错，以蔚蓝的大海为背景，那些呢沙雕作品静静矗立的模样，仿佛啊已经提前染上了夏天的颜色。但其实呢，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发觉的是，我们现在已经立夏了，对吧？严格意义上来说哈，对，应该说是夏天不为过，虽然可能你的身体还感受的是春天的尾声的感觉。嗯，没错，看着这样的景色呢，一边想着哎呀还想再多享受一下那凉丝丝的春意，对，一边又忍不住担心夏天呢不会是已经来了吧。对，毕竟啊此时此刻呢这个非常舒适的这个气候总是让人觉得比其他季节好像更短暂，也是因为可能它太舒适了。真的希望啊今年的这个春意呢还能够再多停留一会儿会儿，对不对？好，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陈大比的《여름가을겨울봄》。

发展动态，关注几则简讯。傅家学表示，将于5月18日至7月3日正式实施高油价受损补助金第二轮的发放工作。由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和韩国数据产业振兴院主管的数据权专区转换指定公募项目中，釜山作为东南圈地方政府中唯一地区成功入选。弗莱什表示，随着伊斯兰教圣地朝觐期间，中东地区访问人数预计增加，将进一步加强中东

0: 及综合征感染防控管理。台北市表示将正式推进托幼机构保育教职员工定制化儿童虐待预防教育项目。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晴，气温15到25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欢迎来到今天看什么，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龙哥。今天我们将继续帮你解决一个人生难题，今天到底看什么。好，接下来今天要介绍的作品呢，是韩国电影《Zombie Die》，对，我的僵尸女儿。这部电影呢于2025年上映，改编自同名高人气网络漫画。对，影片呢是由曹正奭主演，他是一位呢既能驾驭喜剧又能够处理那细腻情感戏的，可以说是实力派演员哈。但在中国呢也凭借《极限逃生》和《机智的医生生活》等作品被不少观众认识，并且呢以扎实的演技呢获得好评。不过呢，这部电影的特点呢并不在于呢明星阵容哈，而是更偏向故事的设定的和人物情感本身。电影呢长是114分钟，节奏呢相对轻松的，很适合呢周末观看。影片呢在韩国上映之后呢也引起了不少家庭为单位的观众以及呢原作的漫画粉丝哈，累计的观影人数呢达到了564万人次呢，可以说是取得了相当不错的票房成绩。那么此外，这部作品呢也通过亚洲部分地区呢上映以及呢 OTT 平台的公开，以僵尸加家庭的这个特殊设定哈而受到关注。那么我的僵尸女儿到底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哎，一句话概括，一个始终不愿放弃变成僵尸女儿的父亲的故事。那么在突然爆发的僵尸危机当中啊，男主发现了自己的女儿也感染了，但他呢并没有放弃，并没有把女儿视为呢危险的存在，而是依然把她当作家人，并努力寻找能够继续一起生活的方法。那么电影接下来的故事呢便围绕着与僵尸女儿共同生活展开。那其中呢既有冲突也有笑点，同时还穿插着许多呢关于亲情关于成长的情感变化。对，那么这部电影呢最大的优点之一啊，就是呢把僵尸题材呢和家庭喜剧温情的元素呢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以前呢提到僵尸电影，那大家通常会想到恐怖、紧张、生存竞争，但是呢我的僵尸女儿呢却在这些元素之外呢加入了大量的轻松幽默呢和温暖的情感元素哈。所以观众呢在观影的时候呢，你可能前一秒还在哄堂大笑，下一秒呢却突然被亲情打动的潸然泪下。这种情绪上的反差呢也是非常特别的观影体验。另外一方面呢演员同样呢是重要的看点哈。刚刚提到的男主呢曹正奭在片中呢把拼命守护女儿的这个父亲的形象呢演绎得淋漓尽致。那么在喜剧和情感戏之间的切换也是十分的自然。对，老戏骨哈。另外呢不得不提的就是呢伊正恩饰演的奶奶的角色呢是也获得了很多好评。那么他一边严厉的教训变成僵尸的孙女，一边呢用自己的方式了照顾她，这种复杂又真实的情感啊，那让角色呢是非常的有魅力，非常立体。除此之外呢影片当中的配角们呢也是相当的有存在感哈，比如呢帮助男主一起守护女儿的朋友们。对，还有呢就是在不知道新同学其实是僵尸的情况下呢慢慢建立友情的一群可爱的孩子们，都为电影增加了不少的温情的元素。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演员啊，这里呢真的是不能不提。对，那就是电影当中的猫咪的角色，是的，一只猫。而这只猫啊可是通过正式的这个 audition 正式的试镜呢对选出来的。对，它可是影片的吉祥物啊，说吉祥物不为过。对，它自然又淡定的演技呢也成为了很多观众啊喜爱这部电影或者是讨论它的一个状态。

的话题之一。而这部电影呢，虽然是僵尸电影呢，但却带有治愈感。哎，它真正讲述的呢，其实是家人之间的关系哈，那只是皮上了。放在了一个僵尸的题材当中而已，以及呢，即使发生变化呢，也不愿意。

影片的这个紧张感不足。但反过来哈，也有观众认为呢，说这正是这种柔和轻松的处理方式本身才让它显得呢更加的特别，更加的新鲜。对，也就是说观众对它的评价呢，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什么呢，就是僵尸电影本身哈，对观众对于它的期待到底是什么。好，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部电影适合什么样的人去观看，推荐给想看不一样的僵尸电影的观众，想要或者是喜欢笑点加感动结合的朋友，同时呢能够呢对家庭故事呢产生共鸣的朋友。对，好，如果呢你更偏好呢那种强烈的对视觉感恐怖感，或者是呢特别强调的这个类型度的这个完成度的话，那你可能需要呢稍稍调整一下呢这个观影的期待哈。好，一句话总结，虽然讲的是僵尸，但本质呢还是一个关于家人关于爱的故事。好，今天看什么为大家介绍的呢，正是韩国电影《我的僵尸女儿》，一部呢可以轻松开始却又意外温暖的作品，很适合周末找个时间慢慢看完，一个人也好，全家人也罢，都很适合。不知道大家会对于这部电影作何评价。这里是今天看什么，我们下期见。好了，说完电影，那当然我们的惯例哈，自然呢在歌曲的时间呢也是和我们今天的作品呢有关联，接下来要正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呢在我们今天介绍的这部《我的僵尸女儿》当中呢，在电影当中呢出现过的一首宝儿的经典作品 No.1 听歌。

0: 欢迎打开《釜山攻略》，那我是龙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佳。
0: 好的，没错，又到了我们给大家一起对推荐近期今天的主题和活动的时间了。
1: 是的，这一次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呢？是华明生态公园的。其实地点不重要，因为重要的是在那个地方举办什么活动。
0: 哎，那倒是。
1: 这个活动的名称叫做 Mir Festival， 釜山小麦节。
0: Mir， OK。台
2: 里边强推的。
0: 哇，是吗？
1: 其实乍一听
0: 压力山大哎。
1: 对，我觉得乍一听就觉得，哎，釜山跟小麦有什么关系？龙哥有没有这样的疑问？
0: 是哈、哦。这种说实话，首先
1: 是
0: 台长千万别在旁边听哈，来外面的工作人员听一下场。哦，好吧，那我就随便说了，我都不知道釜山有这个庆典
1: 啊，真的，其实
0: 对呀、啊，
1: 不是第一届，不是第一届，对，他是。最近这几年的这种 festival 当中，它其实人气很旺的，哎，震撼你一下、哦，看看现场有多么的人气，有多么的旺好了。
0: 啊，是吗？
1: 是。那请我们的 PD 老师把一二三个视频，
0: 咱们就直接上强度是吧？
1: 接着来。因为我不知道是我编辑的问题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最终没有成功啊。
2: 好。
1: 然后看一看这个现场有多么的人山人海。
0: 好。哦，我们看到了，哇哦，
1: 在里面就是两边都是食品区，
0: 一眼望不到头哎。
1: 对，里面人超多，这只是我在入口的地方拍到的一个。
0: 你从入口往里看的样子，
1: 是
0: 环视四周哎，
1: 挺热的当天。
0: 天气真的，一看就很舒服。
1: 嗯，然后呢，往里面走呢，就是它有一个这样的
0: 主舞台
1: 下面乌泱泱的人，找不到一个位置坐。
0: 哎，你很会选地方哎，感觉你上面有一个穹顶哎，这个遮阴的地方。
1: 是
0: 哎，树下
1: 都这个呢是在
0: 聚满了人。
1: 对，旁边另外分了一个小区，
0: 很多游戏区
1: 是专门用来做体验的，
0: 很多人在排队，
1: 很多小孩就是家长们带着小孩小朋友们在这里。
0: 我感觉还是家庭为单位出行的比较多啊，反正放眼望去，
1: 朋友哦，是成群结队的，
0: 已经震撼到大家了，我觉得，对，想要再感受现场那个啥的，可能已经是要付费了哈，或者是明年大家这活动的时候就去现场感受一下。
1: 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就是有没有看到，就是视频时间还是比较快，里面就是在入口能看到，它其实很精心的布置了一些，这个一个像亭子一样的这样的地方，
0: 啊、对
1: 但它不叫亭子，它其实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搭了块木板，然后上面还搭了一个遮阳的地方，
0: 是，
1: 然后这样的就是休息区，其实任何普通人都可以去在那里休息
0: 啊，很贴心，
1: 但是由于人太多，所以是没有空位的，
0: 再多也不够哈，
1: 要早去、所以要早去，
0: 而且。刚刚我又看到啊，连树下就是都被人抢占了这个先机。
1: 我还有一个区没有视频里面没有拍出来，它就是在入口的旁边有一个，它本来应该是我托 camping 长是那个
0: 露营区
1: 、露营区那里直接就满了，直接全都满了，
0: 那肯定
1: 对，所有就是。全部都是市民们在那里，就是撑着帐篷，然后携家带口的在那里感受最后的春日阳光，对吗？我觉得夏天马上就要到了。
0: 现在这个季节真的，我跟你讲，虽然呢前两天我们连线天津的时候，连线天津应该是什么时候？昨天嘛，我们还说前两天呢，
1: 是
0: 昨天啊。
1: 对，就昨天。
0: 其实结束之后的话呢，我们有跟小超有就是稍微聊了一下、
1: 是天气如何呢？
0: 已经是30多度了，天津此时此刻
1: 已经上30度了。
0: 对，所以你看，
1: 我的天哪，
0: 釜山的这个20多度的，其实有时候还到不了20度的，
1: 还是很舒服，
0: 这个温度很舒服，
1: 22、23、23就是20出头的。
0: 所以难得呢，是一个虽然我身边很多的韩国朋友会吐槽说呢，现在这个春天跟秋天已经短了，
1: 对，
0: 但其实也还是挺宝贵的。其实说实话，
1: 是，
0: 此时此刻这个温度就是你看，就是
1: 或者说天气太热了，
0: 已经是短袖了，春装了，那我这还是。
1: 这是什么
0: 针织品羊毛啊，这
1: 我看着你有点热呢。
0: 我不热哎，真的谢谢你们的关心。就是它你穿什么它都是很合理在这个季节的时候。
1: 啊、这个是。是
2: 前两天龙哥下班，他穿得很少，他出去他就来了，
1: 他要靠今天的羊毛衫去补贴一下，就是补一下那两天的寒冷。
0: 对，真的我真的很怕说万一穿少了会冷这件事情。
1: 笑死啊！
0: 对，所以说明这釜山天气真的是非常适合户外的活动，像这样子，
1: 没错。
0: 而且这个活动的举办地华明生态公园，对不对？这里真的太。

0: 个经验的分享啊，然后还会有一些知名的这个美食栏目的作家来分享一些釜山小麦的，比如说小麦冷面，他们叫比利面嘛，
1: 对
0: 啊，它的这个诞生的历史啊，品鉴的一些秘诀呀、啊、等等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一位参谋长里面也提到了，就是他们今年的活动新加了夜间的这个活动啊、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是没有的，但其实现在大大小小的这种活动吧，基本上都有夜场。它有晚上夜场，算叫夜场吗？因为 要放烟花，
1: 对，
0: 很多尤其是靠海的它要放烟花，
1: 没事、这本身就是非常有出效果的
0: 一
1: 个东西、啊、
0: 但像对像这个它没有安排烟花，但是晚上它有安排演出嘛、所以整天这个地方那绝对是就是车水马龙、所以一整天下来，
1: 所以就从白天到晚上，
0: 对
1: 对人都还
0: 你要想跳一个闲暇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早上，早上就正好开门那会儿啊、从一直到晚上，因为我正好有朋友他晚上去那边夜跑，就是发现那边就是
1: 怎么这么热闹，
0: 震耳欲聋，对，然后非常热闹、然后到第二天，他们第二天活动要结束了嘛，到10点为止依然就是看不到人潮要散去的这个迹象、
1: OK
0: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在现场多问他一个问题，明年有没有考虑多增加一天，比如说星期五开始搞、或者是延迟到星期一什么的，
1: 是对，
0: 都是星期五提前开始，它比较盛大的话会延迟到第二周的星期一。
1: OK， 可以期待一下哈。他你看，既然从参与的，我们说可能他会跟我们去打卡的一些活动的感觉好像大差不差，但其实呢，无论从美食，首先它米其林的这个级别，让你不需要一家一家的自己去找，去费心的去找，而是现场直接就可以集齐这些美食来看，说真的是诚意十足，就很值得去。
0: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去现场的时候比较多啊，那我觉得这个活动让我觉得很不一样的，就像龙哥讲的。都是携家带口家庭单位为主出来的、
1: okay、
0: 那比如说上一次去的那个小银鱼那边其实就都是年龄比较大的阿姨叔叔们、
1: okay、
0: 大妈大爷们，
1: 受众好像就不太一样、啊、
0: 对，因为你吃的这个东西首先其实你像小孩他就不会吃这个生的小银鱼的生鱼片，对不对？
1: 那倒是、
0: 然后像这一次
1: 如果是恐龙节的话小孩就可能会去啊。
0: 他这次他还提到了一个主题啊，他这个主题是一个应该怎么讲，是一个类似于这个有点模仿哈利波特的那个这种城堡式的这种探险式的所以他这种主题我觉得他非常的增加了一个特色，因为小孩子就会有探险的乐趣，
1: 对
0: 所以在视频就第三段视频的时候我们有看到他在有一个非常大的体验区，一开始我还有点就是就是干什么呢，这么多人排队，结果一看全都是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子在他的体验，比如也是一些比较小孩子比较喜欢的比较喜欢参加的，比如说Yunori 的这种扑克牌板、
1: okay.
0: 就是像这种这种他也没有安排提前预约，所以就是现场排着大长龙的队伍但是他也快，他虽然看起来队伍很长但他很快就会轮到自己
1: 对，
0: 还有一些就是直接就是比如说学院培训班吧，培训班带过来的、
1: okay.
0: 培训班带过来的这个、
1: 就是、一整波一波一波的人，
0: 是你会看到就是那个小橙色的那种小面包车
1: 的
0: 对、
1: 啊、
0: 他们
1: 小车
0: 带着小朋友们 带着小朋友们过来我说其实我在小朋友我在说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小朋友说的有点小，因为有很多也是五六年级以后开外了也是算是小朋友里面的大朋友了，对不对
1: 好吧，那也不大
0: 那如果 PD 老师说的是我们这么大的朋友的话那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去跟小孩子去抢了。
1: 我突然想到
0: 他们会把你赶走的。
1: 我前两年不是想报那个一直想学乐器想学钢琴
0: 是，
1: 然后就咨询了一个钢琴老师，是我好朋友推荐的，
0: 是，
1: 然后呢老师的一句话呢他就说
0: 你几岁啦，
1: 如果你不介意跟一个五岁的小孩一起上课的话你就可以报名，然后就成功劝退我了
0: 劝退你了吗？
2: 完全不介意
1: 你觉得很有趣是吗？因为我是怕说万一我弹得不好那还不如五岁的小孩，我受不了这个打击
0: 受不了这个打击
1: 因为我觉得他弹得比我好的概率真的是很大
0: 大很多。那我的想法不一样，因为我家里是有宝宝的嘛，我是在家里我已经看宝宝看腻了，我出来我也不想再看别人的宝宝了，我单纯
1: 就想出门
0: 我想跟老师有一个单独的时间对，有一个纯成年人的世界
1: 对好吧
0: 那我还得要哄着他，对，万一我弹得比较好没关系，阿姨比较厉害这样对
1: 我觉得你想多了

0: 好，就是我们说现场一小朋友啊，稍微有点这个差题儿了。对，是。好，回到我们今天的釜山小麦姐，真的是让我们通过这一番介绍，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充满美味欢乐的这样的一个盛宴。盛宴是，我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我这次就是开车去的。哦，怎么样？对，这一点值得说一说。
1: 对，我就非常的焦头烂额啊，我其实采访了不少地方，但是这一年多以来这一次停车真的是非常困难。
0: 因为这一次是因为停车的地方应该很多吧，因为有指定就是采访对象，然后要挑时间嘛，所以就停车就变成了最大的难题。然后所以如果大家明年要去的话，一定要么就提前去，要么你就乘坐大众交通。其实那一带的大众交通
1: 那一带的大众交通其实比较不太方便，如果你要乘坐公交车，占地才太大。
0: 对，它那一带从花喵生态公园到整个三大生态公园那一带其实都很大嘛，也都是连着的。
1: 通信基本靠海。
0: 然后就是绕很远的地方，然后停了，就是你就人不能坐亏心事，你就随便找了个地方一停，所以你看到那个坦索擦亮过来的时候，就完了，他肯定是来拍我的。好，那这个地方的，如果要说，对，如果要做大众交通的话，那么我其实之前也跟大家安利过这个交通方式，就是不要去到什么花庙，什么庙啊，就去那个德川站，就是Toktan Yok二号线。对，然后在釜山的这个，在那个库坡西藏那个方向，它有一个电梯直接连着一个，有一个跨横跨整个大马路的一个桥，
1: 高架桥，
0: 是，然后这个桥呢其实夜景也很美丽，对，我们之前介绍它是因为它跟库坡Yok前面这个那个
1: 是日落是很美丽的，对，是看日落的一个表所有名的地方啊。对，嗯，好，然后说说他们的体验活动。体验活动呢，就是整一带的地方，它首先你因为是米利佩斯蒂巴，对不对？那就离不开小麦的一些体验活动。嗯，就他们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选择华明生态公园来做这个活动，因为它是他说特要意思啊，就是整个视野都是没有任何遮挡，非常开阔。对，然后日出可以观日出，日落还可以观日落。其实那一带的日落很漂亮， 确实如此。因为它真的很空旷，
0: 日出因为它也没有遮挡，
1: 对，主要是没有遮挡，是日落是很美丽的，对，是看日落的一个表所有名的地方啊。对，嗯，好，然后说说他们的体验活动。体验活动呢，就是整一带的地方，它首先你因为是米利佩斯蒂巴，对不对？那就离不开小麦的一些体验活动。
0: 啊，现场体验的，它其实已经是给了你一个现场面图，所以你不，我也不确定那个，因为人流量那么大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机器比较现实一些，是不是？对，OK。那它还有一些，比如说小麦的麦穗做成的这个花环的制作啊，然后小孩子嘛，然后在这个脸上的一些彩绘啊，也比较多，是。然后它又结合了它的那个，就是跟有点像哈利波特的那种风格的这种冒险的一些活动，它就比如说要在这里就是
1: stamp
0: 就是叫盖章，对啊，也会有这样的集章的这种乐趣在里边。嗯，不错，所以其实内容看起来看起来很丰富哈。对，区域也是有机的这个分布，再配合呢主舞台的各种的一些
1: 专家的讲座，现场的分享，对，我觉得如果明年有机会的话，我倒是很希望可以好像可以在那里待一天呢，都可以一整天的时间，对，是可以的，就是你可以观看演出嘛，就是在那个主舞台旁边，它又是有遮阳的一个这样的全家人，有个这样的设施，所有人感兴趣的东西都有，就可以分头行动，然后呢说好了晚上六点见，
0: 对，
1: 晚上六点的这个路边第几棵树下见啊，就这种就各玩各的就可以了。
0: 我觉得可以点个小啤酒，烟火这里好像是没有的，
2: 烟火好像就有吧。
0: 对，我很期待他们明年可以就把时间延长。

0: 一下。
1: 没错，好的。哎，我突然发现，其实刚刚说了很多的美食，然后觉得西茶有点割裂，但是我找到了一个共同点。你看，不管是面面也好，面条啊、面包啊、啤酒啊，对呀，这
0: 都是米粒嘛，对呀，
1: 紧扣小麦嘛，对。是，然后你看刚我刚一直在想，哎，
0: 怪我没有再强调一下，
1: 这个内容感觉有点分散，但其实它又哎很聚哈、啊。
0: 对，它的整个风格也非常年轻，非常的年轻
1: 化。有，我觉得那个氛围是、嗯、
0: 是，所以有很多年轻人参与到里面来，
1: 就它很有那种让人来了之后哦很有。这种感染力的感觉，
0: 对，而且他歌曲
1: 耳目一新，
0: 是歌曲的选择啊，就是这些乐队的选择啊、嗯、也比较的年轻化，所以不像其他的活动你会看到都是 trot、嗯、都是 trot、嗯、当然 trot 也有 trot 的那个
1: 它
0: 的魅力所在，但
1: 是
0: 不一样，
1: 那倒是
0: 对、
1: 好，没错。那这里最后确实要感谢孟佳啊，去现场完成了这个领导台里
0: 的
1: 这个指示哈、啊，是算是圆满完成
0: 艰巨的任务，对，艰巨的任务。
2: OK， 下任务了，就感觉。
0: 是，
1: 而且
0: 是是是，
1: 而且好像说的没说的感觉，这个当中好像就是
0: 我现在想想那个现场，我都已经汗流满面了。
2: 之后后来周日晚上我们俩通电话、
1: ，OK。
2: 说这个真的是停车给我吐槽。
1: 啊，是吗 ？OK，
0: 可以一句话带过，就是进去四十分钟，出来四十分钟，这只是进去和出来的路上，还没有算到的时间。Oh no， 采访只花了，我可以透露吗？不到十分钟。对，是，对对对对
1: ，OK，
0: 是没错没错，
1: 好吧，
0: 好，
1: 是确实是辛苦也是辛苦，但确实呢有把这个活动，对，真的很可以说很好的，
0: 一定要
1: 介绍给大家，
0: 希望明年一定要去看一看，
1: 我真的觉得我很期待，我真的很想去看一看哈，没错，好，非常棒的推荐，那么也期待你继续在下周的我们的釜山攻略，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不同的分享。
0: 好的，各位，拜拜。
1: 好的，没错，那时间呢我们看一下呢也要到了我们的下一首歌曲的时间了哈。来，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突然好想你，来自五月天。

0: 都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让我们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每天呢更靠近一点。来，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又是什么呢？
1: 小王和韩国朋友李智恩约在一起喝酒，小王正要给自己倒一杯啤酒，却被李智恩拦住了。
2: 이진샤왕을말리면샤왕잠깐만잠깐만내가술따라줄게
1: 아왜什么呀
2: 보통은서로따라주거든
1: 哦原来韩国是互相倒酒啊
2: 응한국에서술자리예절이야
0: 好了，没错，刚刚的这个场景，很多人第一次呢和韩国朋友喝酒吃饭的时候呢，都会有一点点不太习惯，明明酒就在自己面前，却发现好像不能随便自己给自己倒。是的，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为什么在韩国倒酒是一件有讲究的事儿，而在中国却相对自由呢？要回答这个疑问呢，咱们先来看看韩国这方面的情况哈。在韩国的用餐文化中呢，倒酒不仅仅是一个动作哦，更是一种社交礼仪。为什么这么说？通常情况下是由别人为你倒酒，而不是自己动手，也就是所谓的自斟自饮是不行的。那么当对方给你倒酒的时候呢，你可能还会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很多人呢会用双手接杯，或者是呢稍微呢侧一下身体以示尊重。而在给长辈或者是上司倒酒的时候呢，这种礼仪呢会更加明显。那么这些动作看起来呢很细微哈，但其实呢都是在表达一种态度，尊重对方，重视这段关系的态度。所以在这样的文化里呢，那你帮我倒，我再帮你倒，这个来回有来有回的过程呢，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互动哦。也就是说，倒酒不仅是喝酒的一部分，也是交流的一部分。好，那么这是韩国的情况。那在中国呢？其实呢，在中国呀，首先日常聚餐当中，以我生活的地方山东沿海地区、沿海地区来说呢，那么倒酒，我家是威海啊，威海沿海喝，绕口令似的。好，果然 rap 真的不好当啊 ，rapper 真的是有门槛。来，开玩笑，来，回到正轨，山东沿海地区的日常的聚餐当中，其实倒酒的规则其实来，我觉得没有那么的严格，也就是比较灵活。很多时候呢，大家完全是可以给自己倒酒的，那当然也可以随时呢给别人添酒，那顺手就给自己买上，对吧？当然呢，那在一些正式场合的话呢，比如商务宴请，或者是呢有长辈在、有领导在的情况下呢，还是会有一定的讲究的哈。比如说呢，应当先给长辈倒酒，或者是呢要注意这个顺序，对，依次

据的这个长幼哈、啊、分别，然后呢依次到就。那但总体来说呢，氛围呢会更加自由一些。所以如果呢从感觉上呢，韩国呢更强调礼仪中的互动，而中国呢更强调轻松中的交流。一个呢更有规则感的，一个呢更具随意感。不过呢言归正传，这种差异呢其实也不是绝对的哈。那现在呢在韩国呢，年轻人之间的聚餐呢，我们看到的就其实要远比以前呢要随意一些哈。在中国那些正式场合呢，这种礼尚往来也是依然存在的哈。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并不是有没有规矩的问题，而是呢在什么场合用什么方式。当你理解到这一点之后，或者理解到这一个高度之后呢，那么下次再遇到别人给你倒酒的时候，或者说你不知道该不该自己倒的时候，那你可能就不会觉得那么的紧张了，反而呢会觉得这其实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一种互动的方式，对不对？没错，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我内来喊麦的米哒。好，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是韩国的俗语。
1: 곶감뽑아먹듯，곶감뽑아먹듯。
0: 来，字面意思其实不难理解，像摘柿饼吃那样。想一想这事儿，其实没错，把辛苦积攒下来的财产一点一点的花掉耗尽的意思。嗯，好，没错。那用中文该如何说呢？想一想，柿饼千辛万苦才晒好的，然后呢结果呢就大口吃掉了。所以呢，学着这种挥霍哈，我就想到了一个四字成语，坐吃山空。对，好，复习一下今日一句哈，锅干波霸某的坐吃山空，你学会了吗？我那个公布给。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接近整点了，那么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语之音，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这样的一个真的是非常棒的对天气当中，那今天其实约了朋友哈，那去了普摩萨山里面打卡了一家，其实是本想呢去 A 咖啡厅，结果呢去了之后发现一般，结果呢就随意的在周边找了 B 咖啡厅。哇哦，真的是意外之喜啊，非常的漂亮。对，然后无论是这种天气也好，阳光也罢，整个的氛围，然后呢整个的这个设计等等，所以真的是韩国的咖啡厅简直真的就是相当的牛哈，真的是很值得打卡，也推荐给很多的好朋友，也可以把你觉得漂亮的咖啡厅最近去过的，对，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让更多的好朋友对都能够呢对有随着大家的这个推荐呢去拥有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打卡的体验。对，但我觉得

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觉得赏心悦目，其实要跟现在的这个季节离不开。不得不说呢，我最喜欢的季节的话呢，那就是此时此刻这种，虽然已经立夏了，有些人非要说龙哥现在就是夏天了，但我觉得其实我宁愿去听从我自己身体的这种认定，我觉得现在其实还是非常棒的一种春意盎然的这种春天的这种感受哈。对，那么其实说到为什么我一年四季当中最爱的季节呢，是春天，因为它的风是轻柔的，对，它不像刚刚过去的那个冬日的这种凛冽，那种寒冷，是，然后呢，一切呢都是非常有生机的，对，红花绿树，没错，那么满城香气，是，所以呢，整个的这个烟火人间呢，就似乎呢生机盎然，同时又不像夏天那么的炙热，那么的猛烈。对，你所以随意的漫步街头，不需要思考外面的温度到底是几度。对，你可以呢任意的让风拂过你的脸庞，对，甚至是可以呢对着路边的一棵野花发呆。对，真的是邂逅一份的不期而遇的美好。好，那当然呢，就是我们美好的春光一样哈，我们的华语之音的话呢，那一个小时呢也是短暂的，也在此呢感谢呢所有的好朋友的守候呢和收听。오늘도부산화와节目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要来到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可能要比春日更浪漫更美好的东西自然是什么呀，爱情了。一首来自林俊杰的修炼爱情送给大家。 PD 新闻查看间隙저는龙哥였습니다。成功고생해요。

0: 发展动态，关注极客简讯。富山市表示，将于5月18日至7月3日正式实施高油价受损补助金第二轮的发放工作。由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和韩国数据产业振兴院主管的数据权专区转换指定公募项目中，釜山作为东南圈地方政府中唯一地区成功入选。釜山市表示，随着伊斯兰教圣地朝觐期间，中东地区访问人数预计增加，将进一步加强中东呼吸综合征感染防控管理。傅大师表示，将正式推进托幼机构保育教职员工定制化儿童虐待预防教育项目。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晴，气温15到25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来到今天看什么，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龙哥，今天我们将继续帮你解决一个人生难题，今天到底看什么。好，接下来今天要介绍的作品呢是韩国电影 Zombie Die， 对，我的僵尸女儿。这部电影呢于2025年上映，改编自同名高人气网络漫画。对，影片呢是由卓正朔曹正是主演，他是一位呢既能驾驭喜剧又能够处理那细腻情感戏的，可以说是实力派演员哈。但在中国呢也凭借《极限逃生》和《机智的医生生活》等作品被不少观众认识，并且呢以扎实的演技呢获得好评。不过呢这部电影的特点呢并不在于呢明星阵容哈，而是更偏向故事的设定的和人物情感本身。电影呢长是114分钟，节奏呢相对轻松的，很适合呢周末观看。影片呢在韩国上映之后呢也引起了不少家庭为单位的观众以及呢原作的漫画粉丝哈。累计的观影人数呢达到了564万人次呢，可以说是取得了相当不错的票房成绩。那么此外这部作品呢也通过亚洲部分地区呢上映以及呢 OTT 平台的公开，以僵尸加家庭的这个特殊设定哈而受到关注。那么我的僵尸女儿到底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哎，一句话概括，一个始终不愿放弃变成僵尸女儿的父亲的故事。那么在突然爆发的僵尸危机当中啊，男主发现了自己的女儿也感染了，但他呢并没有放弃，并没有把女儿视为呢危险的存在，而是依然把她当作家人，并努力寻找能够继续一起生活的方法。那么电影接下来的故事呢便围绕着与僵尸女儿共同生活展开。那其中呢既有冲突也有笑点，同时还穿插着许多呢关于亲情关于成长的情感变化。对，那么这部电影

电影呢最大的优点之一啊，就是呢把僵尸题材呢和家庭喜剧温情的元素呢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以前呢提到僵尸电影，那大家通常会想到恐怖、紧张、生存竞争，但是呢我的僵尸女儿呢却在这些元素之外呢加入了大量的轻松幽默呢和温暖的情感元素哈，所以观众呢在观影的时候呢，你可能前一秒还在哄堂大笑，下一秒呢却突然被亲情打动的潸然泪下，这种情绪上的反差呢也是非常特别的观影体验。另外一方面呢，演员同样呢是重要的看点哈。刚刚提到的男主呢，曹正是在片中呢把拼命守护女儿的这个父亲的形象呢演绎的淋漓尽致。那么在喜剧和情感戏之间的切换也是十分的自然，对，老戏骨哈。另外呢，不得不提的就是呢，伊诚恩饰演的奶奶的角色呢是也获得了很多好评。那么她一边严厉的教训变成僵尸的孙女，一边呢用自己的方式呢照顾她，这种复杂又真实的情感啊，那让角色呢是非常的有魅力，非常立体。除此之外呢，影片当中的配角们呢也是相当的有存在感哈，比如呢帮助男主一起守护女儿的朋友们，对，还有呢就是在不知道新同学其实是僵尸的情况下呢慢慢建立友情的一群可爱的孩子们，都为电影增加了不少的温情的元素。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演员啊，这里呢真的是不能不提，对，那就是电影当中的猫咪的角色，是的，一只猫，而这只猫啊可是通过正式的这个 audition 正式的试镜呢，对，选出来的，对，它可是影片的吉祥物啊，说吉祥物不为过，对，它自然又淡定的演技呢也成为了很多观众啊喜爱这部电影或者是讨论它的一个重要的话题之一。而这部电影呢虽然是僵尸电影呢，但却带有治愈感，哎，它真正讲述的呢其实是家人之间的关系哈，那只是披上了放在了一个僵尸的题材当中而已，以及呢即使发生变化呢也不愿意轻言放弃彼此的感情，因此呢它和传统的僵尸电影相比呢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氛围。当然这部电影也是存在一定的争议的哈，由于呢同时融入了喜剧温情和僵尸的元素，对，看似可能他们有一些些冲突哈，所以呢就有观众认为呢影片呢在不同类型之间的平衡感稍微呢做得有一些模糊，另外呢也有一些认为影片的这个紧张感不足。但反过来哈，也有观众认为呢说这正是这种柔和轻松的处理方式本身才让它显得呢更加的特别，更加的新鲜。对，也就是说呢观众对他的评价呢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什么呢，就是僵尸电影本身啊对观众对于他的期待到底是什么。好，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部电影适合什么样的人去观看，推荐给想看不一样的僵尸电影的观众，想要或者是喜欢笑点加感动结合的朋友，同时呢能够呢对家庭故事呢产生共鸣的朋友。对，好，如果呢你更偏好呢那种强烈的，对，视觉感、恐怖感，或者是呢特别强调呢这个类型度的这个完成度的话，那你可能需要呢稍稍调整一下呢这个观影的期待哈。好，一句话总结，虽然讲的是僵尸，但本质呢还是一个关于家人、关于爱的故事。好，今天看什么为大家介绍的呢，正是韩国电影《我的僵尸女儿》，一部呢可以轻松开始却又意外温暖的作品，很适合周末找个时间慢慢看完，一个人也好全家人也罢都很适合，不知道大家会对于这部电影作何评价。这里是今天看什么，我们下期见。好了，说完电影，那当然我们的惯例哈，自然呢在歌曲的时间呢也是和我们今天的作品呢有关联，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呢在我们今天介绍的这部《我的僵尸女儿》当中呢在电影当中呢出现过的，哎，一首宝儿的经典作品 No.1 听歌。

0: 欢迎打开《釜山攻略》，那我是龙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佳。
0: 好的，没错，又到了我们给大家一起对推荐近期今天的主题和活动的时间了。
1: 是的，这一次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呢？是华明生态公园的。其实地点不重要，因为重要的是在那个地方举办什么活动。
0: 哎，那倒是。
1: 这个活动的名称叫做 Mir Festival， 釜山小麦节。
0: Mir， OK。台里边强推的。哇，是吗？
1: 其实乍一听
0: 压力山大哎。
1: 对，我觉得乍一听就觉得，哎，釜山跟小麦有什么关系？龙哥有没有这样的疑问？
0: 是哈。这种说实话，首先
1: 是
0: 台长千万别在旁边听哈，来外面的工作人员听一下场。哦，好吧，那我就随便说了，我都不知道釜山有这个庆典
1: 啊，真的，其实
0: 对呀、啊，
1: 不是第一届，不是第一届，对，他是。最近这几年的这种 festival 当中，它其实人气很旺的，哎，震撼你一下，看看现场有多么的人气，有多么的旺好了。
0: 啊，是吗？
1: 是，那请我们的 PD 老师把一二三个视频，
0: 咱们就直接上强度是吧？
1: 接着来，因为我不知道是我编辑的问题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最终没有成功啊。
2: 好，
1: 然后看一看这个现场有多么的人山人海。
0: 好。我们看到了，哇哦，
1: 在里面就是两边都是食品区，
0: 一眼望不到头哎。
1: 对，里面人超多，这只是我在入口的地方拍到的一个。
0: 你从入口往里看的样子，
1: 是
0: 环视四周
1: 哎，挺热的当天。
0: 天气真的，一看就很舒服。
1: 然后呢，往里面走呢，就是它有一个这样的
0: 主舞台
1: 下面乌泱泱的人，找不到一个位置坐。
0: 哎，你很会选地方哎，感觉你上面有一个穹顶哎，这个遮阴的地方
1: 是
0: 哎，树下
1: 都这个呢是在
0: 聚满了人，
1: 对，旁边另外分了一个小区，
0: 很多游戏区
1: 是专门用来做体验的，
0: 很多人在排队，
1: 所以看到很多小孩，就是家长们带着小孩小朋友们在这里，
0: 我感觉还是家庭为单位出行的比较多啊，反正放眼望去
1: 朋友哦，是成群结队的。
0: 已经震撼到大家了，我觉得，对，想要再感受现场那个啥的，可能已经是要付费了哈，或者是明年大家这活动的时候，能去现场感受一下。
1: 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就是有没有看到，就是视频时间还是比较快，里面就是在入口能看到，它其实很精心的布置了一些这个一个像亭子一样的这样的地方，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但它不

0: 叫亭子，它其实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搭了块木板，然后上面还搭了一个遮阳的地方，
1: 是是是，
0: 然后这样的就是休息区，其实任何普通人都可以去在那里休息
1: 啊，很贴心，
0: 但是由于人太多，所以是没有
1: 空位的，再多也不够哈，
0: 要早去啊，所以要早去。
1: 而且刚刚我有看到啊，连树下。就是都被人抢占了这个先机。
0: 我还有一个区没有视频里面没有拍出来，它就是在入口的旁边有一个，它本来应该是我托 camping 长是那个
1: 露营区
0: 、露营区那里直接就满了，直接全都满了，
1: 那肯定
0: 对，所有就是全部都是市民们在那里，就是撑着帐篷，然后携家带口的在那里感受最后的春日阳光，对吗？我觉得夏天马上就要到了。
1: 现在这个季节真的，我跟你讲，虽然呢前两天我们。连线天津的时候，连线天津应该是什么时候？昨天嘛，我们还说前两天呢，
0: 是
1: 昨天啊。
0: 对，就昨天是。
1: 其实结束之后的话呢，我们有跟小超有就是稍微聊了一下
0: 啊。天气如何呢？
1: 已经是30多度了，天津此时此刻
0: 已经上30度了。
1: 对，所以你看，
0: 我的天哪，
1: 釜山的这个20多度的，其实有时候还到不了20度的，
0: 还是很舒服。
1: 这个温度很舒服，
0: 22、23、23，就是20出头的。
1: 所以难得呢，是一个虽然我身边很多的韩国朋友会吐槽说呢，现在这个春天跟秋天已经短了，
0: 对，
1: 但其实也还是挺宝贵的。其实说实话，
0: 是是是，
1: 此时此刻这个温度，就是你看，就是
0: 或者说天气太热了，
1: 已经是短袖了，春装了，那我这还是。
0: 这是什么
1: 针织品羊毛啊，就是
0: 我看着你有点热呢。
1: 我不热哎，真的，谢谢你们的关心。就是它，你穿什么它都是很合理，在这个季节的时候。
0: 这个是，这个是，是。
2: 前两天龙哥下班，他穿的很少，他出去他就来了，
0: 他要靠今天的羊毛衫去补贴一下，就是补一下那两天的寒冷。
1: 对，真的，我真的很怕说万一穿少了会冷这件事情。
0: 笑死啊！
1: 对，所以说明这釜山天气真的是非常适合户外的活动，像这样子，
0: 没错。
1: 而且这个活动的举办地华明生态公园，对不对？这里真的太舒服了。
0: 是，那我们这一次台里面给我就是提前请到了一位专家来，就是专门做这个采访但是由于篇幅有限在听他的采访之前，我先说一说他说到了，但是没能在我们不会在我们节目里出现的内容，就是为什么会小麦为什么会出现一个 festival 呢？
1: 对呀，
0: 他提到了，就是因为
1: 你先说，
0: 小麦在以前在古时候，釜山这个地方，尤其是库珀这附近，就是花苗生态国王那附近，就是库珀那一带嘛，沙桑那一带是小麦的集散地。然后现在呢，加上后面就发展到他们有个古宿，
1: 是
0: 也是比较有名的嘛，是闻名全韩国的，对不对？
1: 对，很值得打卡的东西。
0: 是啊，那这些是现代以后才有的。他们说这个库苏，釜山的传统面食是韩战以后诞生的一种避难的美食所以既有历史的含义，又有新生的这个产业在里头。所以呢，他们就企划了，就是策划了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就是从去年开始就是人爆满，然后今年也是，就是你看到，因为它活动只有2天，那这两天就是过去的5月9号和5月10号，周六周天哈，然后全部都是免费的没有必要不用提前预约，就是去到那里就享受这个活动氛围就好了，
1: 加入他们就可以了。
0: 对，那这个其实不用预约的都是美食嘛，那是带上嘴去吃就好了，带上卡去刷一下，是，
1: 对。所以我理解成就是说什么呢？就是给这个美食，它既它是一个到既有历史呢，又有城市特色的这个美食一个背书，就是说它有一个背景去更加完善这个形象，
0: 是的，
1: 更釜山整个的就是融为一体。
0: 我们还是来听听这一位曹丹宁的介绍吧，
1: 参谋曹
0: 丹宁他的介绍会更专业一些。
1: 来。
3: 안녕하세요간단한자기소개좀부탁드리겠습니다
4: 안녕하세요저는부산축제조직위원회사무처장박용원입니다이번부산밀페스티벌총괄기획을맡고있고요
3: 밀페스티벌행사개최목적에대해서한마디해주시겠습니까
4: 네아무래도이부산이미식관광에관심이굉장히많습니다그래서글로벌미식관광트렌드에발맞춰서이곳그과거밀집산지였던구포에서이현대적인식문화콘텐츠로이밀을주제로재해석해서이부산의새로운미식매력을알리고자시작을하게됐고요올해는밀토피아왕국이라는좀독창적인세계관을도입했고요관람객이단순히음식을먹는것을넘어서이하나의문화스토리에몰입하는경험형미식축제를지향하고있습니다
5: 어, 행사 하이라이트 행사에서 가장 눈여겨 볼 만한 점은 혹시 어떤 것인지 한번 말씀해 주시겠어요?
4: 쉽게 말씀드리면 일반적인 축제 현장에 가면, 근데 저희 밀 페스티벌은 미쉐린 가이드 선정 맛집부터 해서 로컬에 있는 핫플레이스도 저희가 섭외를 했고요. 그래서 취향별로 주류랑 페어링해서 뭐 음식을 드실 수도 있고요. 어, 그리고 공연을 또 결합을 했습니다. 최근에 이제 여행객들이 선호하는 야간 미식 콘텐츠, 그러니까 네. 저희가 작년까지는 주간만 했는데 어, 올해는 네네. 야간까지 네. 밤 10시까지 진행을 하고
5: 네, 인터뷰 받아주셔서 감사합니다. 네.
1: 嗯，在现场哈，是伴随着现场的这个音乐，
0: 音乐就是那个主舞台传过来的音乐，啊、是
1: 很有现场感。
0: 对，所以他就提到了，就是我说，哎，这个特色是什么呀？
1: 对，
0: 他我也能感受到现场的这个氛围会跟其他的这种会有点不一样。
1: OK，、
0: 嗯、就是因为美食的种类非常多，
1: 是，
0: 其实很难得在这种这种活动现场，你会看到他们喝酒，但是大部分都是以烧酒为主，嗯、烧酒啊、煎饼啊、韭菜饼啊、海鲜饼啊这一类，其实我觉得是比较。常见的，至少在釜山，我现在打卡的活动当中比较常见的。
1: OK，
0: 但是你会看到他们排着长队的，都是美酒，然后对咖啡其实比较多，这个很常见，是不是？但他们居然有很多一个像啤酒啊，有一些面包啊、烘焙类的也很多。然后经这一位曹丹宁解释之后呢，参谋曹丹宁啊解释之后呢，是他们邀请了30多家本地的餐饮与烘焙品牌，是什么呢？属于麒麟级别的。
1: 哇、wow ！
0: 所以就是你就是在。没有在搞活动的时候，你也要去排长队才能吃到的地方。
1: 就本身已经是相当美味的店了，
0: 对，
1: 相当是对品分相当高的店了，
0: 对，
1: 就直接给大家请到现场，
0: 对，没错，
1: 就让大家真的是不虚此行、啊。
0: 主舞台这边呢，他们主要邀请的有一些釜山当地的这些人气比较旺的歌手，
1: 哦、很有诚意。
0: 然后他其中有一个不只是唱唱跳跳，他还请了这个釜山知名的烘焙品牌的首席面包师，然后来讲一讲，就是以这个烘焙，就是现代烘焙，当然还肯定要有小麦嘛。要小麦与这个现代烘焙的一个关系，对，进行了一个经验的分享啊，然后还会有一些知名的这个美食栏目的作家来分享一些釜山小麦的，比如说小麦冷面，他们叫米粒面嘛，
1: 对，
0: 它的这个诞生的历史啊，品鉴的一些秘诀呀、啊、等等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一位参谋曹丹宁也提到了，就是他们今年的活动新加了夜间的这个活动啊、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是没有的，但其实现在大大小小的这种活动吧，基本上都有夜场，都有晚上夜场，算叫夜场吗？因为要放烟花，
1: 对，
0: 很多尤其是靠海的，他要放烟花，
1: 没事，这本身就是非常出效果的
0: 对
1: 一个东西、啊。
0: 但像对像这个他没有安排烟花，但是晚上他有安排演出嘛，所以整天这个地方那绝对是就是车水马龙，所以一整天下来，无论你
1: 从白天到晚上，
0: 对
1: 对人都还得，
0: 你要想跳一个闲暇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早上就正好开门那会儿啊，
1: okay、
0: 从一直到晚上，因为我正好有朋友他晚上去那边夜跑，就是发现那边就是
1: 怎么这么热闹，
0: 震耳欲聋，对，然后非常热闹，然后到第二天他们第二天活动要结束了嘛，到10点为止依然就是看不到人潮要散去的这个迹象、
1: OK
0: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在现场多问他一个问题，明年有没有考虑多增加一天，比如说星期五开始搞、或者是延迟到星期一什么的，
1: 是
0: 对，都是星期五提前开始，它比较盛大的话会延迟到第二周的星期一。
1: OK， 可以期待一下哈。
0: 对，
1: 你看，既然从参与的，我们说可能他会跟我们去打卡的一些活动的感觉好像大差不差，但其实呢，无论从美食，首先它米其林的这个级别，让你不需要一家一家的自己去找，去费心力去找，而是现场直接就可以集齐这些美食来看，说真的是诚意十足，就很值得去。
0: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去现场的时候比较多啊，那我觉得这个活动让我觉得很不一样的，就像龙哥讲的。都是携家带口家庭单位为主出来的、
1: okay、
0: 那比如说上一次去的那个小银鱼那边其实就都是年龄比较大的阿姨叔叔们、
1: okay、
0: 大妈大爷们，
1: 受众好像就不太一样、啊、
0: 对，因为你吃的这个东西首先其实你像小孩他就不会吃这个生的小银鱼的生鱼片，对不对？
1: 那倒是。
0: 然后像这一次
1: 如果是恐龙节的话小孩就可能会去啊。
0: 他这次他还提到了一个主题啊，他这个主题是一个应该怎么讲，是一个类似于这个有点模仿 哈利波特的那个这种城堡式的这种探险式的，所以它这个这种主题我觉得它非常的增加了一个特色，因为小孩子就会有探险的乐趣，对，所以在视频就第三段视频的时候，我们有看到他在有一个非常大的体验区，一开始我还有点就是哎。 这是干什么呢？这么多人排队，结果一看，全都是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子在他的体验，比如也是一些比较小孩子比较喜欢的、比较喜欢参加的，比如说云诺里的这种扑克牌板，就是像这种，这种他也没有安排提前预约，所以就是现场排着大长龙的队伍，但是他也快，他虽然看起来队伍很长，但他很快就会轮到自己，还有一些就是直接就是比如说学院培训班吧。 培训班带过来的，培训班带过来的这个，一整波一波一波的人，是你会看到就是那个小橙色的那种小面包车，对他们带着小朋友们，带着小朋友们过来。 我说，其实我在小朋友我在说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小朋友说的有点小，因为有很多也是五六年级以后开外了，也是算是小朋友里面的大朋友了，对不对？好吧，那如果 PD 老师说的是，我们这么大的朋友的话，那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去跟小孩子去抢了。我突然想到，他们会把你赶走的。我前两年不是想报那个，一直想学乐器。 想学钢琴，然后就咨询了一个钢琴老师，说我好朋友推荐的，然后呢，老师的一句话呢，他就说：“你几岁啦？”如果你不介意跟一个五岁的小孩一起上课的话，你就可以报名，然后就成功劝退我了。劝退你了吗？为什么可以完全不介意啊？你觉得很有趣是吗？因为我是怕说，万一我弹得不好呢，还不如五岁的小孩。我受不了这个打击，受不了这个打击。因为我觉得他弹得比我好的概率真的是很大，大很多。那我的想法不一样，因为我家里是有宝宝的嘛。 我是在家里，我已经看宝宝看腻了，我出来我也不想再看别人的宝宝了。我单纯就想，我想跟老师有一个单独的时间，对，有一个纯成年人的世界。对，好吧。那我还得要哄着他，对，万一我弹得比较好，没关系，阿姨比较厉害的。我又学的。对，我觉得你想多了。好，就是我们说现场一小朋友，稍微有点这个差题儿了。对，是。好，回到我们今天的福山小麦姐，真的是让我们通过这一番介绍，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充满美味、欢乐的这样的一个盛宴，盛宴。
6: 是，我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我这次就是开车去的。哦，怎么样？这一点值得说一说。
0: 对，我就非常的焦头烂额啊，我其实采访了不少地方，但是这一年多以来，这一次停车真的是非常困难，因为。 这一次是因为停车的地方应该很多，因为有指定就是采访对象，然后要敲时间嘛，所以就停车就变成了最大的难题。然后所以如果大家明年要去的话，一定要么就提前去，要么你就是乘坐大众交通。其实那一带的大众交通。 那一带的大众交通其实比较不太方便，如果你要乘坐公交车啊，占地实在太大。对，它那一带从花喵生态公园到整个三大生态公园那一带其实都很大嘛，都是连着的。通信基本靠海，
1: 对，移动交通基本靠走。是，它的那种什么
0: P3、P4、P5啊，它直接就已经关了。天哪，受苦了。对，然后就是绕很远的地方，然后停了，就是你就人不能做亏心事，你就随便找了个地方一停，所以你看到那个弹速擦亮过来的时候。 就完了，他肯定是来拍我的。好，那这个地方的，如果要说，对，如果要坐大众交通的话，那么我其实之前也跟大家安利过这个交通方式，就是不要去到什么花庙什么庙啊，就去那个德川站，就是德川站二号线。第二号线。对，然后在釜山的这个在那个库坡西藏方那个方向，它有一个电梯，直接连着一个有一个。
1: 跨横跨整个大马路的一个桥，高架桥，
0: 是。然后这个桥呢，其实夜景也很美丽。对，我们之前介绍它，是因为它跟库珀有，晚上很漂亮。是，算是库珀那边的一个小地标建筑，因为这边就是连接着城里跟算城里嘛，跟这个江边的，对，这个生态公园的一个桥之隔，非常近。对，所以你可以在站在桥上看到库珀那边的风景，同时也可以看到生态公园的风景。
1: 就是他们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选择华明生态公园来做这个活动，因为他说特有意思，就是整个视野都是没有任何遮挡，非常开阔。对，然后日出可以观日出，日落还可以观日落。其实那一带的日落很漂亮，
6: 确实如此，因为它真的很空旷。
1: 日出，因为它也没有遮挡，
0: 有带有对，主要是没有遮挡，是日落是很美丽的，对，是看日落的一个比较所有名的地方啊。
1: 对，
0: 好，然后说说他们的体验活动，体验活动。

0: 呢，就是整一带的地方，它首先你因为是 Beer Festival， 对不对？那就离不开小麦的一些体验活动。和面就他们有制作这个 Beer Mian， 制作这个 Beer Mian 的过程的一些，它还很细，从和面开始，还有这个就是制作面条的时候会对，会有切啊，
1: 还真不是只是浅尝辄止啊，是真的很实在的、很扎实的体验的，
0: 也并没有多么的深入了。米粒面吗？其实它好吃的那都肯定都是
2: 我说现场体验
0: 啊，现场体验的，它其实已经是给了你一个
1: 现场
0: 面图，所以你不，我也不确定那个，因为人流量那么大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机器比较现实一些，是不是？
1: 考虑可能可行性啊。OK，
0: 那它还有一些，比如说小麦的麦穗做成的这个花环的制作啊，然后小孩子嘛，然后在这个脸上的一些彩绘啊也比较多，是。然后它又结合了它的那个，就是跟有点像哈利波特的那种风格的这种冒险的一些活动，它就比如说要在这里。就是 stamp， 就是叫
1: 盖章，
0: 对啊，也会有这样的集章的这种乐趣在里边。
1: 不错，所以其实内容看起来很丰富哈。
0: 对，
1: 区域也是有机的这个分布，再配合呢主舞台的各种的一些专家的讲座，现场
0: 的
1: 分享，对，
0: 我觉得如果明年有机会的话，我倒是很希望，可以，
1: 好像可以在那里待一天呢，都可以，
0: 一整天的时间，对，是可以的，就是你可以观看演出嘛，就是在那个主舞台旁边，它又是有遮阳的一个这样的，
1: 全家人，
0: 有个这样的设，
1: 所有人感兴趣的东西都有，就可以分头行动，然后呢，说好了晚上六点见，
0: 对，
1: 晚上六点的这个路边第几棵树下见啊，就这种，就各玩各的就可以了，
0: 我觉得可以点个小啤酒，烟火这里好像是没有的。对，我
1: 可以期待一下，
0: 很期待他们明年可以就把时间延长一下。
1: 没错，好的。哎，我突然发现，其实刚刚说了很多的美食，然后觉得其实还有点割裂，但是我找到了一个共同点。你看，不管是面也好，面条啊、面包啊、啤酒啊，对呀，这
0: 都是米粒嘛，对呀，
1: 紧扣小麦嘛，对。是，然后你看我刚一直在想，哎，
0: 怪我没有再强调一下，
1: 这个内容感觉有点分散，但其实它又很聚啊，
0: 对，它的整个风格也非常年轻，非常的年轻化。
1: 有，我觉得那个氛围是，
0: 所以有很多年轻人参与到里面来，
1: 就它很有那种让人来了之后很有。这种感染力的感觉，
0: 对，而且他歌曲
1: 耳目一新，
0: 是歌曲的选择啊，就是这些乐队的选择啊，也比较的年轻化，所以不像其他的活动，你会看到都是 trot， 都是 trot， 当然 trot 也有 trot 的那个
1: 它
0: 的魅力所在，但
1: 是
0: 不一样，
1: 那倒是，
0: 对，
1: 好，没错，那这里最后确实要。感谢孟佳啊，去现场完成了这个领导台里
0: 的
1: 这个指示哈，算是圆满完成
0: 艰巨的任务，对，艰巨的任务。
2: OK， 下任务了就感觉。
0: 是，
1: 而且
0: 是
1: 而且好像说的没说的感觉，这个当中好像就是。
0: 我现在想想那个现场，我都已经汗流满面了。
2: 之后来周日晚上我们俩通话。
1: OK。
2: 车跟我吐槽停车
1: 啊，是吗？ OK，
0: 可以一句话带过，就是进去四十分钟，出来四十分钟，这只是进去和出来的路上，还没有算到的时间。哦 no， 采访只花了，我可以透露吗？不到十分钟。对，是，对对对对
1: ，OK，
0: 是没错没错，
1: 好吧，
0: 好，
1: 是辛苦也是辛苦，但确实呢有把这个活动，对，真的很可以说很好的，
0: 一定要去
1: 介绍给大家，
0: 希望明年一定要去，
1: 我真觉得我很期待呀，
0: 是，
1: 我真的很想去看一看哈，没错，好，非常棒的推荐，那么也期待你继续在下周的我们的釜山攻略，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不同的分享。
0: 好的，各位，拜拜。
1: 好的，没错，那时间呢我们看一下呢，也要到了我们的下一首歌曲的时间了哈。来，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突然好想你，来自五月天。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让我们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每天呢更靠近一点。来，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又是什么呢？
1: 小王和韩国朋友李智恩约在一起喝酒，小王正要给自己倒一杯啤酒，却被李智恩拦住了。
2: 이젠샤왕을말리면샤왕잠깐만잠깐만내가술따라줄게
1: 아왜什么呀
2: 보통은서로따라주거든
1: 哦，原来韩国是互相倒酒啊。
2: 응한국에서술자리예절이야。
0: 好了，没错，刚刚的这个场景，很多人第一次呢和韩国朋友喝酒吃饭的时候呢，都会有一点点不太习惯，明明酒就在

自己面前，却发现好像不能随便自己给自己倒。是的，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为什么在韩国倒酒是一件有讲究的事儿，而在中国却相对自由呢？要回答这个疑问呢，咱们先来看看韩国这方面的情况啊。在韩国的用餐文化中呢，倒酒不仅仅是一个动作哦，更是一种社交礼仪。为什么这么说？通常情况下是由别人为你倒酒，而不是自己动手，也就是所谓的自斟自饮是不行的。那么当对方给你倒酒的时候呢，你可能还会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很多人呢会用双手接杯，或者是呢稍微呢侧一下身体以示尊重。而在给长辈或者是上司倒酒的时候呢，这种礼仪呢会更加明显。那么这些动作看起来呢很细微哈，但其实呢都是在表达一种态度，尊重对方，重视这段关系的态度。所以在这样的文化里呢，那你帮我倒，我再帮你倒，这个来回有来有回的过程呢，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互动哦。也就是说，倒酒不仅是喝酒的一部分，也是交流的一部分。好，那么这是韩国的情况。那在中国呢，其实呢在中国呀，首先日常聚餐当中，以我生活的地方山东沿海地区，沿海地区来说呢，那么倒酒，我家是威海啊，威海沿海，喝绕口令似的。好，果然 rap 真的不好当啊， rapper 真的是有门槛。来，开玩笑，来回到正轨，山东沿海地区的日常的聚餐当中，其实倒酒的规则其实来我觉得没有那么的严格，也就是比较灵活。很多时候呢，大家完全是可以给自己倒酒的，那当然也可以随时呢给别人添酒，那顺手呢就给自己满上，对吧？当然呢，那在一些正式场合的话呢，比如商务宴请，或者是呢有长辈在、有领导在的情况下呢，还是会有一定的讲究的哈。比如说呢，应当先给长辈倒酒，或者是呢要注意这个顺序，对，依次。哎，根据的这个长幼哈，分别然后呢依次倒酒。那但总体来说呢，氛围呢会更加自由一些。所以如果呢从感觉上呢，韩国呢更强调礼仪中的互动，而中国呢更强调轻松中的交流。一个呢更有规则感，一个呢更具随意感。不过呢言归正传，这种差异呢其实也不是绝对的哈。那现在呢在韩国呢，年轻人之间的聚餐呢，我们看到的就其实要远比以前呢要随意一些哈。在中国那些正式场合呢，这种礼尚往来也是依然存在的哈。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并不是有没有规矩的问题，而是呢在什么场合用什么方式。当你理解到这一点之后，或者理解到这一个高度之后呢，那么下次再遇到别人给你倒酒的时候，或者是你不知道该不该自己倒的时候，那你可能就不会觉得那么的紧张了，反而呢会觉得这其实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一种互动的方式，对不对？没错，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곶감 뽑아 먹듯. 곶감 뽑아 먹듯.
1: 来字面意思其实不难理解，像摘柿饼吃那样，想一想这事儿其实没错，把辛苦积攒下来的财产一点一点的花掉耗尽的意思。嗯，好，没错，那用中文该如何说呢？想一想，柿饼，柿饼千辛万苦才晒好的，然后呢结果呢就大口吃掉了，所以呢学习这种挥霍哈，哎，我就想到了一个四字成语，坐吃山空，坐吃山空。对，好，复习一下今日一句哈，锅干波霸姆的坐吃山空，你学会了吗？我那个公布 good。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1: 好的，接近整点了，那么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语之音，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这样的一个真的是非常棒的对天气当中，对，今天其实约了朋友哈，那去了普摩萨山里面打卡了一家，其实是本想呢去 A 咖啡厅，结果呢去了之后发现一般，结果呢就随意的在周边找了 B 咖啡厅，哇哦，真的是意外之喜啊，非常的漂亮。对，然后无论是这种天气也好，阳光也罢，整个的氛围，然后呢整个的这个设计等等，所以真的是韩国的咖啡厅简直真的就是哎相当相当的牛哈，真的是很值得打卡，也推荐给很多的好朋友，也可以把你觉得漂亮的咖啡厅最近去过的，对，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让更多的好朋友对都能够呢对有随着大家的这个推荐呢去拥有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打卡的体验。对，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赏心悦目其实要跟现在的这个季节离不开，不得不说呢，我最喜欢的季节的话呢，那就是此时此刻这种，虽然已经立夏了，有些人非要说龙哥现在就是夏天了，但我觉得其实我宁愿去听从我自己身体的这种认定，我觉得现在其实还是非常棒的一种春意盎然的这种春天的这种感受哈。对，那么其实说到为什么我一年四季当中最爱的季节呢，是春天，因为它的风是轻柔的，对，它不像刚刚过去的那个冬日的这种凛冽那种寒冷，是，然后呢一切呢都是非常有生机的，对，红花绿树，没错，那么满城香气，是所以呢整个的这个烟火人间呢、就似乎呢生机盎然，同时又不像夏天那么的炙热那么的猛烈，对，你所以随意的漫步街头不需要思考外面的温度到底是几度，对，你可以呢任意的让风拂过你的脸庞，对，甚至是可以呢对着路边的一棵野花发呆，对，真的是邂逅一份的不期而遇的美好。好，那当然呢就是我们美好的春光一样哈，我们的华语之音的话呢一个小时呢也是短暂的，也再次呢感谢呢所有的好朋友的守候呢和收听，오늘도부산화어제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要来到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可能要比春日更浪漫更美好的东西自然是什么呀，爱情了，一首来自林俊杰的修炼爱情送给大家，PD 新闻查看间隙저는龙哥였습니다，成功구세요。